需遵循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另一方面，内政部长 Dados Fisafdina Sotiris Maya 强调，行政事务必须继续秉持法治和良好治理原则，确保所有行动都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他说，森美兰州秘书 Dados Fisafdina Sotiris Maya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o Muzama Mustafa Kama 遭到停职一事，凸显行政决策必须建立在清晰理解权限以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他说，政府机构在做出任何行政决定时，必须确保相关行动符合既定的法律权限和程序。国际消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附近海域在26号早上5点23分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还没有针对这次地震发出海啸预警。中国和美国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丰富了双边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欢迎。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这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是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至少两年幼儿园教育的外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外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外。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晚八点钟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岑。毛不易的歌曲我会守在这里，还有张妙格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晚上未来会有黄鸿升、柯有伦跟窦智孔的歌曲扛得住，张远跟陈卓贤的歌曲双，以及张磊的歌曲来自一个朋友的礼物。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省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哈秋的歌曲《源自月》。好啦，今天的保健专讯带你来看一看关于什么呢？那可能我们在下午啊，或者是忙碌了一整天过后，你是不是会很常感觉你的眼睛很干涩，还有你的脑子昏昏沉沉的？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要揉揉眼睛，或者是去洗洗脸。但是呢，今天要教你大家一个更管用的，就是20-20-20的护眼的法则。好，这是一个国际眼科专科非常推崇的一个放松的小妙招。好，这个方式呢，就是每次连续看屏幕20分钟，就把这个视线从这屏幕上移开，看向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处，并且保持这个状态20秒。那为什么这个方法很管用呢？是因为当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眼部的肌肉一直是紧绷加班的，而你当你看远处的时候呢，肌肉才能够真正的下班休息。在这20秒里头，你还可以顺便做几个深呼吸，顺便眨眨眼睛，补充一下眼结膜的水分。好，就不要等到你眼睛酸痛之后才想起要保护它。所以呢，现在不妨就跟着我的声音，把视线从手机跟电脑屏幕上移开，望向窗外最远的那棵树或者是云朵，给你的眼睛放20秒的假吧。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今天有我的新作品我讨厌你，明明很在意脱口而出的却总是反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欢迎进入今天的快乐生活馆，这是半吨兄弟的歌曲《当爱在靠近》。此时此刻窗外或许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不过呢最近还是有烟霾哦，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出门请戴好口罩，要多喝水。在过去忙碌的一个星期里头，你是否常常为赶路而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呢？是否因为生活的琐碎而支透了身体跟心情呢？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温暖的上午，让我们先暂时的放下所有的匆忙，把这珍贵的一个小时留给最纯粹的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深刻而且温柔的话题，叫珍视生命，重建生活的本

我们有的就是这首歌曲，就是南方凯离别开出花。好，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以十个维度带大家来重新的审视生命的厚度还有温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哦，身体是灵魂的容器，它其实就是建立健康的边界感。生命呢，它并非是抽象的概念哦，而是由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心跳组成的具象存在。重视生命，首要就是要对身体保持敬畏。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熬夜，会加班，饮食不规律，仿佛呢就是成为了一种常态。我们需要学会为身体设立边界，要按时的吃饭，要规律的作息，要有适度的运动。还有大家必须要记住的就是，健康的身体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体验这个世界唯一的载体。那再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情绪呢也很重要哦，因为情绪就是生命的晴雨表，学会接纳跟释放。精神上的内耗同样在无形当中就会消磨着生命力。重视生命也意味着说，不仅是要照顾好你的身体，还要关照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偶尔的难过，偶尔的焦虑跟脆弱，但是呢，不要把负面的情绪长期的压抑在我们的心底。通过倾诉、写日记或者是冥想来释放出你的压力，让你的心灵能够定期的做减法，生命才能够保持轻盈跟通透。

这首歌叫老妈常说的十句话，这是831的歌曲。时间是生命的刻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加曾他曾经说过，人生不是短暂的，而是我们把许多的时间都给浪费掉了。他说，生命是由无数个今天连串而成，重视生命就是拒绝机械式的混日子，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得有知觉，无论是专注地品尝一杯茶，还是说全情投入读一本书，只要是用心的在感受，时间就没有被辜负。生命呢，其实它也是靠关系来滋养的，用心营造深度的连接。人啊，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高质量的陪伴跟深度的情感连接，就是抵抗虚无主义的良药。在这个周末啊，你不妨可以放下你的手机，抬头认真的看一看身边的家人跟朋友，给父母亲打个电话，陪孩子做一个游戏，那或者呢，就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用爱跟被爱来填满生命，生命才会有坚韧的温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有小严同学的歌曲《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哦，大自然就是生命的根基，在天地间找回平衡。人类啊，就是脱胎于大自然嘛，却常常在水泥森林当中迷失。重视生命需要我们定期的回归大自然。你可以到公园去走一走，可以踩一踩松软的泥土，再听一听树叶沙沙的摩擦声，那或者可以凝视一朵花的盛开。大自然呢，会有一种天然的治愈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浮躁的心瞬间能够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回生命的节律。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让自己放一个假，一年365天嘛，那可以在年初或者是年中，甚至是在年尾的时候给自己放一个假，跟家人一起的去旅行，那或者是到海边去听听海声，去看看大自然。那另外呢，我就说生命呢，它并非总是会一帆风顺的，挫折跟遗憾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注脚。重视生命不仅是能够享受它的明媚，也能够接纳它的阴霾。那些曾经击垮过我们的苦难，如果没有让我们倒下，最终都会成为雕刻我们性格的刻刀，赋予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跟韧性。

这一首歌叫《总会有人》，陈恒的一首歌曲。当下是生命的全部，我们要学会每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常常会陷入对未来的焦虑，或者是对过去的懊恼中，唯独呢，弄丢了当下。佛教的禅宗有一句话，他说：吃饭时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重视生命就是停止无谓的精神内耗，专注于眼前的每一个瞬间，因为只有当下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当下才能够被我们给掌控。除了要珍惜当下，我觉得独处是生命的充电站，有时候我们要跟自己的灵魂对话。在一个声音的嘈杂还有信息爆炸的时代，独处成为了一种奢侈的能力。重视生命需要为自己留出一片没有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在独处处，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社会的面具，听一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些什么，从而生活就会过得更加的清醒，会更加的坚定。

我们要白安的歌曲《乱七八糟的梦想》，这里是 Red Hot Fab 快乐生活馆。奉献是生命的延伸，在利他中实践自我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呢，不仅是在于向外索取，更是在于向外给予。当我们参与自愿的服务，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那或者仅仅是对清洁工、外卖员报以一个真诚的微笑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善意点亮他们的生命。这种的利他的行为会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生命的充实感还有崇高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害怕死亡，死亡是生命的镜子，向死而生方知珍惜。听起来很难懂，不过呢，真正的去体会，你就会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不可逆的，但它才显得如此的珍贵。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正是死亡的存在，才能够让我们剥离生活中的浮华与功利，看清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从而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勇敢热烈，不留遗憾的好好的过每一天。

我们有古文豪的歌曲《生活有彩虹》，我们生活都是那么那么的精彩，生活就好像一道的彩虹。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哦，生活或许有时候会给我们难题，但请你相信，只要一息善存，一切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希望今天通过了十个维度的分享，能够在这个周末呢，为你注入一丝内心的平静跟力量。

第二个歌曲是庄达菲跟陈浩宇的歌曲《等我来到你的世界》。好了，这时候也要下班了，祝你拥有一个温暖而且是充满生机的周末，我们下一次再见。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王乐达的《会不会》，林晨阳的歌曲《当我奔向你》，拜拜。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欧巴州议员比利苏将指出，加亚丹尼阿咖啡种植计划成为扩大当地社区农业经济机会的举措之一。一共有31人加入上述的计划，涉及的种植面积大约为30公顷。它是在沙拉越土地复兴局、土地统一及复兴局的斯丁冈分局园丘办事处出席加亚丹尼阿咖啡种植计划咖啡树管理与修剪课程后如此表示。他补充，上述课程有助于提升参与者在咖啡种植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确保咖啡树能够良好生长并生产优质的咖啡果。此外，他也期望欧巴尔州选区在未来能够发展为主要的咖啡供应地之一，并进一步建立相关的产业链，以及在其他地区建立配套的咖啡加工设施，以推动产业的长远发展。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宏胜指出，当局将关注餐饮店对废弃油脂的管理，以避免收集起来的油脂经过处理后又被排回沟渠，最终流入并污染河流。他提醒业者必须妥善维护隔油池，同时确保所收集的油脂及废物以正确的方式处置。他补充道，地方政府将继续展开监督工作，并向被发现有卫生问题的商家发出通知或警告。拿督黄宏胜是今日在古晋福罗岸路出席马来西亚清洁日活动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将于10月10日分阶段进行封路或改道，以配合沙拉越元首80岁华诞庆典的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仪式。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gachabu 助理总监透露，第一个阶段的封路将涉及 Jalan McDougall， 从9月28日起临时关闭至10月10日午夜，以便展开活动设施安装、筹备工作及物流安排。与此同时，古晋独立广场 Padang Merdeka 的多条道路也将于10月5日至8日期间配合彩排活动分阶段关闭。在10月10日活动当天，上述地区的多条道路将于早上7点至中午12点关闭，以进行阅兵仪式及大型群众集会，而晚上7点至午夜12点则配合人民演唱会 Concert Rakyat 实施封路。警方呼吁公众切勿将车辆停放在路间，应提前规划行程及使用替代路线，以减缓交通拥堵的情况。石龙湾 Kampung Stingan 的 Kopur 农业道路升级项目已获得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批准的33万令吉拨款，以建设一条全长 1.6 公里的道路。欧巴州议员 Vili Sujang 在视察有关工程后受访时指出，该项目将改善通往农业区域的道路，从而为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的交通便利。他说，这项工程对于推动乡区农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有助于加强农耕地区与居民居住地之间的连通性。Bukit Semuja 州议员 John Ilus 表示，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拨款40万令吉，以维修和升级 Bukit Semuja 地区的两个宗教场所，即 Kampung Selabi Sangam 的 St. Simon 天主教堂以及 St. Peter's 小教堂。他说，该项拨款非常重要，以确保维持上述宗教场所的舒适度，并提供良好及安全的环境，以造福当地信徒。他是在西连的 Kampung Selabi Plaman 出席领导与人民同在活动时如此表示。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这是 B 的歌曲 Catch Your Double Eyes。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眼睛的课题了。我们今天有 Thomas 刘尔贤眼睛专科医生。 Thomas 医生你好。
1: 嗨，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来聊聊眼睛的课题了。今天会和大家聊的课题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或者是呢叫做 AMD 了。选择聊这个课题当然有它的用意了，到底是为什么呢？请 Thomas 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1: 嗨，所以我们今天讲关于这个黄斑病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人越来越多这些老年人，所以很多老年人其实都有这种老人黄斑病变。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其实越来越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病，这个疾病也是那个量就是百分比有增加的意思吗？
1: 是，我们发现我们看了越来越多人来，就是有这些黄斑病变，他们来的时候就是会发现眼睛会蒙掉咯。
0: 这是其中一个老年性黄斑病变的症状吗？
1: 是，平常他们来的时候就会讲，哎，我一边眼睛中间看不清楚，或者直线中间变歪掉，说明他们来看的时候就发现有黄斑病变。
0: OK， 这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对不对？老年性黄斑病变。那还有其他的症状吗？包括就是有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
1: 平常他们来的时候都会讲，其实都会蒙咯，除非有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有一边眼睛看不清楚，他们来检查别的东西，可是我们 check 的时候就发现，哎，中间黄斑有问题。
0: 中间黄斑有问题，怎么说啊？
1: 就是他们其实来不是要看黄斑的病变，他们来其实讲，哎，我有白内障啊，或者他有身外面的膜啊。可是我们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黄斑有问题。
0: OK， 如果说什么身外面的膜，一般上我们的那个理解呢，就是感觉好像视线模糊的，对不对？
1: 身外面的膜平常要等到很严重，要伸到蛮中间的时候才会蒙咯。如果才是旁边的，只是我们会看得到，可是病人还不会觉得他视线蒙掉，
0: 因为他不会遮住那个我们的所谓的焦点啊，那个 focus 的点。
1: 对，他的瞳孔还没有被遮到，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蒙。
0: OK， 好，就是刚刚医生说的嘛，就是可能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来求医的时候呢，是发现可能视线有点模糊的，就是蒙蒙的感觉了，才会求医。当就是医生呢在做一些检查之后，哎，才发现是黄斑的这个病变了。
1: 是因为黄斑每次它才开始的时候都是影响一边眼睛，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有两边眼睛拿来看东西，他说一边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有一边有问题。所以我们检查到的时候才问病人，哎，你这边会不会比较蒙啊？他们拿来遮起来一下才发现，哎，是他那边眼睛有一点蒙。
0: 那医生，我可以这么的理解吗？刚刚医生就说嘛，是一边开始蒙，然后而且是比较严重了之后呢，我们才会去求医嘛，对不对？
1: 是因为人都是有两边眼睛，有的时候有一边蒙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发现到有一边有问题。所以我们都教病人，如果到一个年龄平常比较好，你一边一边眼睛拿来遮起来，拿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说几天几天都可以这样拿来试验一下。
0: 可是我们一般上不会这样子单眼遮下然后去检查自己的视力啊。
1: 所以很常就是有这个问题咯，太慢才发现。我们很常有病人啊，其实到有一天他突然间拿来试一下才发现，哎，有一边眼睛其实看不到，
0: 真相发生了，有没有？
1: 是。
0: OK， 那我们其实大约要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其实应该要去做一个眼睛的自我检查嘞？
1: 因为这些自我检查其实很容易做的嘛，只是拿来遮一下，拿来看一下东西啊，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比较蒙一边啊，所以随时在家里随做都可以。
0: 我们有没有设定那个年龄啊？
1: 当然，40岁过后眼睛会有比较多问题咯，所以我们都建议40岁过后自己要自我检查咯。
0: OK，那怎么检查？刚刚医生说嘛，就是单眼睛，可能我们跟人家就是 wink wink 的那个感觉吗？可能他有一些什么几秒啊，可能我要测试，然后要看什么东西这样子吗？
1: 其实很简单的，你这一边然后看远试一下，然后看近试一下，现在拿着手机看着手机啦，然后一边一边拿来遮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变掉。如果黄斑发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大黑色的东西遮住在那边，或者东西变歪掉啊，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啊。 OK， 就是可能单边的遮住眼睛，我们拿手机就是以近距离来看，然后呢，如果是有那个所谓的中间有黑点或者是有弯曲的 OK， 我们就要留意了，有没有？
1: 嗯，就立刻就要去看医生了。
0: 不管是近或者是远，只要有这个的症状发生，我们就要 cautions。
1: 是，它中间一有问题，其实远的近的都好，都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什么问题。
0: OK， 这是一个可以自我检查，然后呢，很快的，或者是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黄斑病变的意思吗？
1: 嗯，是有萌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黄斑发作了，就要快快去看了。所以我们自己几天检查一下，才知道到底眼睛有没有问题了。
0: OK， 我抓住两个重点了。第一，40岁过后，我们要做一个眼睛的自我检查。那检查如果单边的眼睛视力就是那个中间点有问题的话，就是模糊啦，或者是有弯曲啦，这一个呢，大家就要多加留意了。这是关于这个黄斑病变的课题啦。歌曲来了解更多黄斑病变的课题喽。我们继续会有 Thomas 医生。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 Thomas 刘尔贤眼睛专科医生和你谈的课题是老年性黄斑病变了。刚刚医生就有说到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或者是叫做 AMD 呢，其实它最大的那个特征或者症状呢，就是中间的那个视线是模糊的，然后呢那个如果是直线的话呢，它是会有点弯曲的那个感觉了。当然这是在我们遮住单边的眼睛来做自我检测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嘛，对不对？
1: 是因为黄斑病变都是影响一边眼睛线，很少很少他们会突然间两边都会中一起中到黄斑哦。
0: 哎，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是 OK 单边中了就是得了 OK 这个黄斑病变，那会不会第二就是另外一边也会嘞？
1: 是他们平常不久过后一两年两三年过后啊，平常另外一边也是会有黄斑。所以有些病人他们拖了很久一边有问题他们没有去看，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是两边都已经有那个黄斑病变
0: 啊。OK， 其实我们每次说到那个病变啊，其实就是那个黄斑在病变嘛，对不对？其实黄斑就存在我们的眼睛里头，对不对？
1: 是，黄斑其实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那个神经线，就是在视网膜的中间，是我们眼睛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所以呢一直呢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黄斑的，只是这个黄斑呢它坏蛋它病变了，所以才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线呢就影响到了
1: 它啊。它就好像头脑，我们的头脑，眼睛的头脑，所以眼睛的黄斑就像我们的头脑，它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看不清楚。
0: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黄斑会病变嘞？
1: 啊，我们刚才讲它是叫老人黄斑病变，所以是年龄的关系啊。像你这样就不会有了哈，还是年轻
0: 啊。OK， 可是我会到那个年龄啊，
1: 是，
0: 所以到几岁我要留意了。
1: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老的时候都会有黄斑
0: 啊，
1: 有些人到90岁、100岁也没有黄斑病变，可是有些人40、50岁啊，我们最年轻的差不多40多岁啊，都有这个病变。比较多是50、70、80，比较老的时候才会。
0: 所以平均的话呢，是50以上呢，就可能有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
1: 是，所以发生都是在年龄比较老的人。
0: OK， 所以这就是因为老化的意思吗？所以导致黄斑病变吗？
1: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跟病人讲神经线退化。有神经线的问题，他老的时候他有变化。可是不是每一个人老一下都会有，医学方面我们发现它有一点基因的关系。
0: OK，
1: 所以家里的人如果有老人黄斑病变啊，他的孩子啊、兄弟姐妹有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0: 家族史了，第一个原因。
1: 对。
0: 那第二个原因导致嘞？
1: 比较多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咯，然后有些环境的，就好像如果你有抽烟啊，这是加重你的有黄斑的那个机会咯。
0: 可是也有这个可能性嘛，对不对？就是没有家族史，也是非吸烟者，但是他就会
1: 是很多病都是这样。你什么都没有，也是轮到你有。
0: OK， 明白。那当然我们稍后就可能谈一下怎么去预防这样子了。如果说到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我们通常说了40岁以上可以做一个眼睛的自我检查这样子。当然谈到这个年龄的课题啊，有关眼睛的课题，我们通常都会聊到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这个 AMD， 就是三大嘛，就是眼睛的疾病方面，还有个那个飞蚊症啊，也是这三大眼睛疾病的课题。然而有很多的病患就很常会混淆，对不对，医生？因为这是医生说的，其实有些病人就觉得说，我好像以为我是白内障，但是检查了之后才发现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区分嘞？
1: 很长的时候病人他一直拖比较慢去找医生，因为他只觉得中间有一点点蒙，他以为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如果不是很蒙的话，我们平常也不会叫病人做手术。所以他们也是有知道有一点点这些的知识，他们就是觉得不是很蒙就拖咯。拖到很蒙的时候找医生，其实啊我们发现不是白内障，它是黄斑病变，因为中间影响到。白内障平常是来的比较慢，它是慢慢蒙一点蒙一点蒙一点，然后它平常不会突然间中间蒙掉。黄斑病变是突然间中间会蒙掉，所以突然间有什么变化，眼睛蒙掉，突然间发生，突然间严重的东西啊，就要快快去找医生。
0: 哦，所以医生就说白内障是渐渐的萌的意思，然而这个 AMD 呢，它是中间萌的意思。
1: 是，然后、
0: okay.
1: 黄斑片下都是很突然的。
0: 嗯嗯，明白。那那个青光眼的部分呢，要怎么区分呢？
1: 哦，青光眼更难分，因为青光眼它又不会痛，哦、中间偏差又不会猛，它只是范围 会看到越来越窄。这些慢性的青光眼其实很难知道，偏差都是我们检查的出。病人来的时候，如果已经猛了，已经看不到了，偏差就是很严重的青光眼了。
0: 那么飞蚊症呢？应该
1: 哦，飞蚊症平常他们很容易，他们都看得到，他们看得到那些黑点啊，浮来浮去啊、这些很突然的，从来没有看到，突然间看到黑点啊，这些他们平常都会去找医生看。
0: 哦，所以呢，这个就和这个 AMD 呢，就是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很大的这个区别了，
1: 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平常他们来看，他们都会讲，哎，我有很多飞蚊症啊。
0: OK， 好，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要关于到这个黄斑病变方面呢、就是要经过检查，然后呢才能够去诊断嘛，对不对？那它检查方式是怎么样啊？
1: 其实我们平常都需要点一点药水放大它的瞳孔、我们才看得到里面。严重的时候黄斑病变它会有出血，它在黄斑那边有出血，视网膜肿起来，所以除了用眼睛医生看到那个出血，看到那个肿，我们也会看到黄点在那个黄斑那边。
0: 医生，所以这是要经过特别的仪器才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如果肉眼上其实根本是发觉不了。
1: 哦，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不到眼睛后面的东西嘛，所以一定要我们点药用机器看得到，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 OCT scan。所以那个就好像如果头脑有问题，你们去做一个 CT scan，这个是眼睛的 OCT scan， 我们帮你 scan 一下，看一下你的那个黄斑的地方有没有肿啊，有没有水啊，有没有血。
0: 有没有肿，有没有血的意思。所以如果肿的话呢，肿跟血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影响那个中间的点。
1: 是，如果有血，如果有肿，有水卡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四的黄斑病变。所以我们就是一那个，如果它还是四的，如果它已经干了变疤痕了啊，那个我们就不能够再一了，它已经变疤痕了。
0: 所以老年性黄斑病变又分为两种，一个是湿的，一个是干的。
1: 是。
0: OK， 湿的怎么样一个情况下嘞？但是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中间模糊，然后呢，直线变成歪曲这样子的意思。
1: 是。如果你才发现它有那种症状，平常都是湿的，就像它有开始突然间蒙掉啊，平常那就是湿的黄斑。
0: 一般上几率是湿的。但是呢，就是要经过这个 OCT scan 了之后，你才知道到底是湿的还是干的。
1: 是，我们需要帮你做一个 scan。然后那个 scan 会跟我们讲，哎，有肿啊。肿多大，然后有多少水，我们才知道怎样医法。
0: OK， 但是医生，我刚刚听到一个点，干的就好像比较没办法，没有什么治疗的手段吗？
1: 是，有的时候病人太迟来，他拖一年两年，他以为没有问题，他来的时候中间整个已经变疤痕了。所以像皮肤啊，像你的肌肉，如果有出血、有肿、有发炎，你不医的话啊，它就变疤痕了。变疤痕的时候啊，黄斑的地方变疤痕，什么都不能够做，它坏掉就是坏掉了。
0: OK， 所以意思说呢，变干的那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它太久拖太久了，它流血流到干掉了。
1: 是，它整个黄斑干掉。还有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黄点在那个黄斑，可是它又没有肿，又没有血，那个我们也是跟病人讲，哦，它是干的，不需要做什么。可是，一变化。变到萌的时候啊，直线变弯掉啊，那个就是可能它已经变成湿的，湿的时候嘛就要开始医了。
0: 所以就是说呢，湿的话呢，有一些的手术治疗可以去介入，但是干的部分就目前来说 ，sorry 咯，没有办法。
1: 是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萌什么，我们平常也讲不需要医，只是我们跟你讲你有这个黄斑病变，可是它还不需要医，因为它还没有影响到视线。
0: 如果影响到了呢，
1: 就要医了。
0: 医的那个手段是，
1: 所以我们需要帮你打针哦。那个针是打在眼睛里面。
0: 好，明白。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有关老年性黄斑病变咯。

0: 今天我们有 Thomas 刘宝贤眼睛专科医生和你谈的课题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或者是呢叫做 AMD 了。刚刚我听到医生说啊，那个治疗的手段呢，只有湿的那个黄斑病变呢才能够治疗，但是如果干的话呢，就 sorry 了，目前这个技术呢还没有就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个干的那个部分嘛，对不对？
1: 所以像我讲干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医。所以啊，你有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帮你医，不要给它变疤痕。
0: 医生，我想问哦，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有没有分什么轻、中、重度啊？有这样子分吗？
1: 我们平常没有跟病人讲是一二三四啊，我们是跟他讲中间影响了多少。有的时候小小的肿啊，我们讲这个是轻微的；有的时候出血很大块、很大片的地方，黄斑被影响到，我们讲这是严重了。看他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0: 影响的那个程度，然后呢导致模糊的那个程度了。
1: 是
0: OK， 好，明白。刚刚医生就说嘛，通常我们不会去特意的去做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检查，只是当眼睛的视线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去找眼睛的那个医生嘛，然后呢在当下检测出有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那在当下就开始有一些治疗的手段吗？还是说可能要做一个预约啊之类的安排？
1: 黄斑病变有发作的时候，就讲湿的时候，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医法就是我们需要帮你打针。这个针是
0: 当下吗？
1: 我们平常都会给病人回去考虑一下，因为是一个打针打在眼睛里面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0: 对，因为第一你在清醒的状态
1: 是
0: 你看着眼睛直观的看着那个医生呢，就是用针对着你
1: 可是那个针其实是很小很小的针，然后我们平常要打之前我们都有放一点那些麻药点一点麻药，说不是很痛的东西。可是如果跟病人讲我需要打针在你眼睛里面，说很多病人都要做一下子，他要想一下子。
0: 医生 ，hold on，cool down。
1: 所以我们都会给病人机会回去跟家里的人商量一下。第二，那些针其实很贵，所以最便宜都需要差不多2000，然后有比较贵一点3000多、4000多，然后需要。
0: 为什么呢？是因为药的那个类型吗？还是越细的针就越贵啊？
1: 不是，是药。比较新的药就比较贵
0: 可是也要看那个病情的那个状况嘛。如果今天真的是

0: 其实说、so, 比较新的，有的时候打了三针过后，我们能够两个月才打一次，有一种现在可以到四个月才打一次。
1: 嗯，
0: 所以有些病人他会选那些比较贵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要给我们一支帮他打，他要
1: 因为也不想一直看到那个医生的针针相对，
0: 是他要久一点才打一次啊，所以他们就选这些比较新的药。
1: 哦。OK， 所以呢，就是当下医生会告诉他治疗的那个手段包括哪些呢？当然你可以自己想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这样子。
0: 嗯，是我们现在会给他一两天给他回去想一下、嗯、不要拖太久，因为你拖太久他肿越大，他给他肿的时候他就视网膜就开始坏掉。
1: 因为视网膜一旦坏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可以再逆转了，
0: 是眼睛的神经线方面它坏掉的时候它不会再活回了。
1: 哦、OK，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好，如果我们确定了要有这个手术，算是手术吗？其实这个打针
0: 我们平常是因为它是只是打针、嗯、就好像你打手打屁股吧，这个我们打进去眼睛我们会比较小心，我们会弄干净洗好好，然后我们在比较干净的地方打，手都不像这么随便打手啊打屁股这样子。然后打过后我们平常都会给病人这些抗生素的药水滴，然后平常我都会叫他们24小时里面不可以弄到水啊，不要去肮脏的地方，我们不要给他发炎、给他细菌感染。
1: 所以意思是说呢，今天我们要进行这个治疗的方法了，我们就必须先冲凉，然后呢清洁一下下，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治疗，然后24小时内就不能碰到水之类的。所以意思是说另外一天早上也不能洗脸咯。
0: 是啊，24小时忍一下咯。
1: OK、
0: 啊、
1: 过了之后就怎么样，还需要
0: 平常24小时过后就 OK， 然后我们平常就是给你我打了一针，我们就叫你一个月过后回来复诊。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再帮你做那个 OCT scan， scan 一下看一下那个药的效果，它有退了多快，那个肿的地方它水有没有不见掉。
1: 嗯，
0: 然后平常如果才第一次开始意义的话，我们平常第二针就一个月过后我们再帮你打。
1: 是，然后接着下来就看那个疗程的安排了。
0: 嗯，是，有些人需要打很久，有些人其实3-4针、4-5针我们能够拖得很久才需要再打。
1: 哎，医生，您的意思是有的人打3-5针之后就完全的康复吗？
0: 完全康复是很少看到，只是讲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帮你拉到比较久，有些病人他能够半年都没有肿，有些病人一停掉帮他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够停掉，才停一个月两个月他又肿回来又要再医。
1: 所以换言之，只要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的话，我们要一直的就是施针吗？
0: 我们平常都是跟他们讲黄斑如果一发作他不会断根，只是讲看你需要打多少次。
1: 哦、OK， 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补救的方法呀？
0: 暂时全世界最有效的就是打针了咯、
1: okay.
0: 还没有那些，我们也是等着有一天有那种只是需要吃的药啊，或者做一点雷射吧，暂时没有。
1: OK、就以这个针来治疗，
0: 是暂时只有这种医法。
1: 好，明白，就是24小时就是施针第一次啦，施针过后24小时不能碰水，一个月之后呢再做复诊的动作，然后呢再检查他那个状况，什么时候要再施第二针以及后续的针这样子。
0: 嗯，是我们平常会安排几次会来复诊。
1: 嗯嗯，所以施针了之后大概多久我们的那个什么中间模糊点或者是那个弯曲才会变成直嘞？有没有恢复的这个可能性啊？
0: 其实比较快的，他们打好针过后，他们会发现2-3个星期过后，他们会觉得他会比较好一点点。他还没有完全好啊，我们平常要打到第2针、第3针、第4针过后啊，他们才发现中间才会比较直。可是这些是比较早，你很早有这个问题，你一发现你快来，他打针过后他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哦，就是我们很早就发现这个眼睛中间有模糊，然后那个直线变成弯曲，早期发现的话呢，那个治疗的效果相对来说就会比较 OK。
0: 嗯，是你今天发现你明天就来后天来啊，我们帮你打它的效果平常会比较好。
1: 嗯，
0: 好过你拖2-3个月你来的时候我们帮你打试它有比较好。
1: 嗯，
0: 可是弯的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弯，它看到的中间的地方还是不是很清楚。
1: 哦，
0: 可是打一下第二

0: 个
1: 第二次的那个针，第二个疗程。
0: 嗯，我们打过后，除了帮他医，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帮你打一下，不要给他恶化。
1: 嗯嗯。明白，然而就是因为很多就是比较迟才发现，然后呢那个症状也比较严重了之后，所以可能后面的那个施针或者是那个疗程就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点这样子。
0: 是我们平常比较严重，那些已经拖了很久半年才过来看，我们平常跟你讲我们帮你打一下，最重要不是讲要给你看得很清楚，我们是打一下，不要给他再恶化。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个之后呢，他那个后续要注意的事项也没有太多，因为比如说白内障啊，你就是开了之后，你一定要什么戴着那个墨镜之类的。所以 AMD 的话呢，它是没有后续要需要注意的事项的，对不对？
0: 嗯，这个其实我们平常打过，就是讲24小时注意一下，不要弄到水啊，弄到肮脏的东西咯。然后复诊的时候来，我们帮你 scan 一下，再看有什么变化。

0: 这是黄霄云的歌曲玩我怕。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谈到病变的时候呢，都会觉得任何的病了都会有点小怕怕的感觉了。然而这个 AMD 呢，或者是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哎，莫怕莫怕。其实我们可以先自我的检查，如果万一今天的这个症状真的是有的话呢，比如医生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中间的视线模糊啦，第二点呢就是那个直线变成弯曲的，这个两点的症状出来的时候呢，赶快找医生就对了。那自我的检查第一个就包括了单眼遮住，然后呢去看测试近和远的意思了。还有哪些的方法可以自我的测试呢？请 Thomas 医生来跟我说一下。
1: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你们很长的时候在家里厕所啊，那个 tiles 啊，就可以看一下那些直线啊有没有弯掉啊。
0: 因为一般上来说那个瓷砖呢都是正方形的，或者是有那个直线的嘛，对不对？
1: 是很长的时候家里的纸状啊都是那个四方形，找那些比较小的比较容易看，比较容易
0: 比较挑战
1: 啊，比较容易发现到底有没有弯，或者家里有小孩子的啊，他们数学的那个作业簿啊啊，那些也可以，或者很简单的现在去 Google 一下，有一个叫 Emsler Grid 的那个chart， so download 一下 print 出来啊，可以自己拿来试验
0: 啊，只要呢所谓的直线它一直都是直的话 OK 安全。当然要记得是要遮住单边的眼睛，然后呢为左和右的眼睛来做测试。
1: 是，我们一定要遮，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一边蒙掉，你没有遮起来，你不会发现其实那边眼睛有问题，因为另外一边眼睛会看得到。
0: 因为其实我们的眼睛它有一个所谓的互相 cover 的那个功能，对不对？
1: 是，头脑很长的时候一边看不到它就用另外一边，所以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会有懒惰眼，一边眼睛不好，他头脑就是不要用那边眼睛，他一直用比较好的那边。
0: 那医生我插一下，懒惰眼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因为我们通常除了小孩，我们大人也会有懒惰眼啊。
1: 大人平常不会，小的时候，小过十岁，我们平常讲，如果那一边眼睛 let's say 他的近视太高，散光太高，或者眼睛有什么问题，小孩子他们不会讲，他头脑就是不要用那边蒙的眼睛，所以他不要用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变成懒惰眼。
0: 怎么样去避免嘞？
1: 要早发现，所以小孩子问题就是他们很难，他有的时候他不会讲啊，他不会表达，不会跟你讲他眼睛蒙。
0: OK，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40岁过后可以在家里或者是自行的为自己的眼睛来做一个检查的动作，以防或者是提早的发现有没有 AMD 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
1: 是，你单边眼睛检查也可以，你一蒙掉，除了呢这些 AMD， 其实眼睛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眼睛有突然间蒙，就要一定要去看一下，给医生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0: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眼科医生，对不对？所谓的验光师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1: 这些OCT scan， 这些我们点药检查视网膜，其实只有眼科医生能够做。
0: 那如果市面上呢有一些的所谓的开关引号哦，专家他就说我可以帮你检查你的眼睛的那个就是视力的程度这样子，其实我们一定要怀疑，对不对？
1: 其实有些比较新款的那些眼镜店，其实他们有一些机器拿来检查这些视网膜，他们拿拍照片，拍视网膜的照片，
0: 对，
1: 其实这些也可以，所以这些比较新的比较多机器的，他们做一个检查，然后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教你去找眼科医生看。
0: 应该是我可以这么的理解吗？验光师他可能可以比较初步粗略的可以检查得到，但是如果他发现了有些异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找眼科医生来更加仔细的确认。
1: 是，其实很多我的病人他们也是去了验光师那边，他们配不到眼镜，所以这些验光师就叫他们来去找眼科医生。
0: OK， 这是自我检查的部分了，然后呢也提早的发现，如果真的有这个病变的话呢，至少那个我们治疗得到的那个痊愈呢就比较高效一点点，这样子。
1: 是，全部病都是这样，早发现早治疗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是。除此之外呢，关于这个黄斑病变我们还有哪些可以注意的事情吗？第一个刚刚医生说嘛，就是吸烟者的话呢可能就患这个病变的几率就相对来说比较高，那意思说当然 然抽烟是不打咩的事情嘛，对不对？
1: 嗯，是抽烟对什么都不好，所以啊，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病人有黄斑，平常我第一句都是会问你有没有抽烟啊？是有抽烟的一定要停掉，不然的话第二边中到的机会会比较高。
0: OK， 第一个停掉。然后还有哪些预防的动作嘞？
1: 所以有些如果你父母有黄斑，你亲戚他们有黄斑，所以我们都是教你们多吃一点那些红色的水果啊 ，orange 色的水果，青色叶子的菜，这些有那些叶黄素啊、玉米黄素这些啊。我们叫你多吃一点，它会帮助这个黄斑、
0: 就是预防的意思了。如果说可以从吃或者是得到这个营养的话呢，相对来说我相信大家都很愿意这么的做嘛。毕竟呢，谁想要去找医生嘞，对不对？
1: 是，其实华人他们其实很多都知道这些，他们讲多吃一些那些枸杞呀、它红色的，它真的会帮助这些黄斑。
0: OK， 但是大家尽量采取那个中庸之道，万事呢都不要太过 over 就对了。
1: 这要吃的方面要平衡。
0: 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啊？
1: 所以最重要其实还是我们讲你自己要早发现眼睛有问题，
0: 自我检查。
1: 突然间蒙的东西要快快去看医生。不是以为很多病人其实他们以为眼睛蒙掉老的时候一定是白内障，不一定。
0: 可是医生就说啊，我们每个人只要你有双眼的话，你都会有白内障。
1: 是，老的时候都会有白内障。可是不要以为眼睛蒙是一定是白内障
0: 啊、okay ，
1: 眼睛还有很多的病变，所以很多病人都是觉得蒙可能是白内障，等到很蒙的时候来找医生，他做白内障手术不是解决啊？是，如果是白内障的话啊，做好手术都会解决。
0: 然而我们担心这一点就是 AMD 严重性，或者是他干性的 AMD， 那就真的有一点点
1: 是怕就是有别的问题。
0: 明白。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呀？
1: 到40岁过后啊，每一年或者两年过后要检查眼睛啊，因为眼睛还是很多病变，就好像青光眼啊、白内障、黄斑啊，视网膜破洞、视网膜脱落、视网膜出血，其实眼睛有很多很多病。
0: 是，明白。那另外谈到吃的课题，我们就刚刚说嘛，要吃多点深绿色的食物啦，或者是有玉米黄素的食物啦，或者是类似类胡萝卜的食物这样子。如果说可能有一些补助品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帮助减轻或者是不要有这个 AMD 嘞？
1: 其实很多现在你去买补品的时候，他们都会介绍这些补眼睛的补品。
0: 是。
1: 真正帮助到其实只是如果你开始有那些小小的黄点在那个黄斑，我们讲干的黄斑病变的时候，还不需要医。这些病人有的时候比较严重，这些我们会教你们可以去找一点那些补品，有叶黄素啊、玉米黄素这些，它会帮助减少它发现变化百
0: 恶化
1: 恶化百20-30%咯。
0: 就是可以帮助减少或者减轻那个症状这样子，然而它不能完完全全的取代，对不对？
1: 我们平常就是那些有一边已经有湿的那个黄斑的时候，我们平常都会叫你们去吃，因为它会减少另外一边得到黄斑。
0: 所以意思说，我们今天要在医生的那个嘱咐底下，我们才可以去采取这个所谓的补助品这样子，我们不能自己擅自的去选择哦。
1: 因为它只是补品啊，其实自己要吃其实也可以，可是它不会真正的
0: 治愈
1: 啊，预防或者帮助这些病，如果你没有的话。
0: 好，明白。好，对今天的这个课题，老年性黄斑病变，我们医生还有哪些小小叮咛的话要告诉我们吗？
1: 所以眼睛其实是很重要。老的时候如果看不到，
0: 因为它是我们灵魂之窗
1: 老的时候如果看不到是很辛苦的，所以有小小问题如果突然间蒙掉要快快去找眼科医生检查一下。
0: 是，明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所有内容分享，谢谢我们的 Thomas 刘老师眼睛专科医生。
1: 谢谢。

0: 下午五点，政府将从十月一号起为已经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昌明商店 Madani Mart 总特许经营执照申请正式开放。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50区都被列为洪水灾区。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德旭法米法六表示，当局拨款大约500万 ringgit 在全国落实这项倡议，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全额药物邮寄费用。通过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及连接催化计划，Prasada 在玻璃市州医疗设施试行的电子医疗记录管理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通讯部长 Darshi Famifadil 说，玻璃市州落实这项试点计划四个月以来，超过 86% 的患者能够在60分钟内见到医生，而 62.8% 的患者则可以在30分钟内接受诊治。部长表示，通过这项计划，医生不需要在等候人工调取患者的医疗记录卡，所有相关资料已经通过该系统以更方便医生查阅的形式提供。通讯部有意扩大这项系统的应用，以惠及其他州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德德富夏萨雷宣布，昌明商店 Madani Mart 目前开放总特许经营执照的申请，让具备财务及营运能力的公司、投资者及策略伙伴加速在全国扩展零售网络。副部长表示，每一名由昌明基金会亚亚三马达尼委任的业者，可以根据所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发展和经营最多100家马达尼曼分店。当局目前的目标是优先颁发三项总特许经营执照，这将允许300家分店经营。福夏补充，昌明基金会将先确保马达尼曼所提供大约5000个库存单位的供应链和价格维持稳定，随后才通过这项模式继续扩展。教育部长德尔西法迪纳西利证实，针对森美兰州瓜拉碧劳一所中学有一名中二学生死亡的事件，目前有一名学生被扣留以协助调查。部长表示，警方正在针对这起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而教育部和校方将全力配合，以确保调查能够全面和透明地进行。部长表示，教育部全体人员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而他本身已经在医院会见并慰问死者家属。教育部也将全面检视学校的安全措施和校内程序遵守情况。联邦督学团督学局也已经接受指示，以便立即展开审核，以鉴定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情况。吉隆坡市政局拨出2812万 ringgit 款项，分阶段落实巴鲁穆大人民祖屋的维修和提升工程。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笔用来改善住宅区各项设施的拨款，希望能够惠及超过10000名居民，而居民也应该妥善维护所提供的设施。吉隆坡市政局表示，巴鲁穆大人民祖屋已经完成的提升工程包括更换21部电梯，耗资1169万 ringgit。另一方面，部长杨巧双也促请路跑或者是跑步活动的相关主办方和吉隆坡市政局以及皇家警察部队协调首都的固定路线，以减少因为道路关闭安排不断变化而造成的交通干扰。杨巧双表示，相关方面可以考虑根据跑步距离制定标准的路线，让活动主办方采用，而他不希望公众无法规划进入城市区的行程，因此当局必须确保跑步活动有条理的进行。马 马来西亚国防部在今天推介国家国防素养计划 LPN， 以提高民众对国家国防安全和主权的知识、理解和意识。国防部长 Darshi Muhammad Kari Nordin 表示，安全威胁格局的变化要求民众更全面地了解国家国防，同时意识到自身能够在国家国防及维护主权方面发挥的作用。部长指出，政府推动国家国防素养计划是为了增强人民的韧性，而当人民具备韧性，就能够成为一种抵御的力量。
1: 由黑斑蚊传播的骨痛热症可以致命，预防黑斑蚊滋长是防范骨痛热症的最好方法。黑斑蚊从卵长成蚊子只需要5到7天，请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和家人清理屋里屋外的积水，以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截至今年9月19号，也就是第37个流行病学周，马六甲共录得594宗骨痛热症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7.47%。马六甲州政府秘书达多萨哈萨列说，期间录得1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并有18个地区被列入监测名单，其中一个为热点地区，也就是野心的达曼妈住。该地区已经录得24宗病例和4波骨痛热症疫情。警方表示，有一名小园主兼农产品商人坠入了爱情骗局，损失超过115万ringgit。彭亨州代总警长德多阿斯瑞阿玛阿又表示，这名50岁的女性受害者是在今年7月通过 WhatsApp 平台认识一名自称 Jason Lim Siu Gui 的人，双方在交往期间，受害者听取嫌犯的建议投入黄金投资，之后多次向7个银行户头进行多笔的转账，其中包括个人储蓄和向家人借取的款项。在受害者无法提取有关所谓的利润款项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受骗。戴总警长促请公众在进行任何可疑的金融交易之前，通过平台 SmartMail 查询资料，或者拨打997联系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又或者向警方报案。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外，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拆查西迪问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的声明，宣布曼谷全市都是洪水灾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就下大雨，截至今天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淹水，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市区内15条主要道路被洪水淹没。由于降雨天气可能持续，对民众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曼谷市政府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把贵重的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当局同时已经开设避难所以安置疏散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虽然停火已经接近1年，加沙地带持续面对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谭德赛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指出，加沙地带的医疗卫生系统依然承受极大的压力，而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依然庞大。谭德赛强调，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快速、持续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说，医疗用品和设备必须获准送达有需要的人手中，同时也必须开展医疗设施修复工作，恢复病患转诊渠道，以及扩大医疗后送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从10月1号起为已经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昌明商店 Madanimar 总特许经营执照申请正式开放。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50区都被列为洪水灾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云美心。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Joyce。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又到了周末的下午，很开心又可以在空中和你一起相聚。希望这个属于周末的时间呢，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脚步给放慢，悠闲的度过这个休息的时光。平常我们听歌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首歌的旋律很好听，或者呢是觉得对这个歌词很有感觉，然后就朗朗上口，跟着开始哼几句。但是呢，你有没有去想过，有一首歌，它为什么这个歌手会这样写呢？那么歌手在创作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心情，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首歌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就想和你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聊一聊歌曲背后的故事。有些歌可能来自一段青春记忆，有一些歌曲是写给朋友、写给爱情的，有一些歌曲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一些普通的日常才突然有了创作的灵感。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这些歌曲的故事。Wow,
1: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FM 寒聊风轻月。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你好，我是舒慧。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就用歌曲来一起度过这一段悠闲的时光。那么呢，想问问看你最喜欢吃的到底是怎么样的食物？其实呢，马来西亚是非常丰富的美食天堂，生活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仅可以吃到马来餐、华人餐、印度餐，又或者是一些外国餐点，各种各样的美食，只要呢你想要去吃的、你想吃的、喜欢吃的，就一定能够吃到，而且呢还可以品尝到很多不一样美食的这种滋味。那么 Roti Canai 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简单而且呢随处可见的一道美食。那么就先来送给你听这一首鸡蛋工作坊的 Roti Canai， 继续守着 Red FM。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有孙盛希的 Tteokbokki 这首歌曲。听到这首歌曲呢，我就会联想到韩国的美食，尤其呢是辣炒年糕这道菜。相信如果你很喜欢吃韩国料理的话，应该对这道菜也非常的熟悉。那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孙盛希呢，他把韩国的年糕、韩国的美食写进了他的歌里。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吃韩国料理，最喜欢的就是部队火锅。每一次和朋友一起吃的时候，一锅热腾腾的部队火锅，有泡面，有火腿，有年糕，有起司，再加上韩国辣酱，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就会觉得很满足，而且呢很开心。有一些朋友们也会特别喜欢用韩国的辣酱来烹饪来做料理，所以呢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首很有生活感的歌曲。孙盛希本人呢也说，他觉得 Tteokbokki 这个词听起来很可爱，所以呢就从辣炒年糕出发，把学生时期的友情、放学后想溜达的叛逆，还有多年以来没有联系的朋友再次相见的场景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所以呢这首歌听起来既轻松又明亮，但它唱的其实是青春、友情，还有那一些长大以后回想起来会很怀念的日常。那么在你求学时期或者是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份特别的美食会让你想起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呢？欢迎你留言 WhatsApp 跟我一起交流分享。那么接着送给你听这首猫草酱的星星说，继续守着 RedFM。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感谢你的收听，愿每个人都能够度过自己快乐放松的周末。那么最后再送给你吴镇安的《找不到你》，还有李延勋的《生来精彩》，愿每个人都能够活出精彩的生活。我是舒慧，稍后的节目呢就会有周静在空中继续陪伴着你，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砂拉越政府计划设立专门的湖泊发展机构。勃布令短距起降机场将成为目中的经济发展催化剂。旅游及体育活动的举办必须和环保工作同步。以下是新闻内容。砂拉越政府计划成立一个专属机构，以协调砂拉越湖泊地区的发展，并将这些地区打造为全新的旅游度假胜地。沙拉越总理大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指出，巴当阿埃、巴雷及巴棍等湖泊地区具备巨大潜力，可进行更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发展。他表示，成立有关机构对于确保湖泊地区的发展获得全面规划至关重要，并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设施配套以及交通连接等多个方面。此外，随着砂拉越航空运输网络的日益完善，有关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也将从中受益。砂拉越总理是在今日主持2026年我亲爱的砂拉越木宗站活动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耗资2亿9600万令吉的勃布令短距起降机场终于落成并启用，为木宗的发展翻开新的篇章。这项设施将推动当地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及贸易领域的发展，并成为连接木中、古晋及其他地区的重要新门户。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表示，从古晋飞往木中预计仅需约15分钟，与耗时最长约3小时的陆路交通相比，大幅缩短了行程时间。他说，该机场投入运作后预计将为当地经济带来倍增效应，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游客到访，也能协助本地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他是今日在2026年我亲爱的砂拉越木宗站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还透露，木中的基础设施发展也得益于各项计划及项目的支持，包括农业园 Agro Park、 农产品收集加工及包装中心以及工业区的发展项目。在旅游业方面，木中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及极具特色的景点，包括了布吉萨多、巴当阿埃、传统长屋、多元民族文化及传统活动等等。这些独特资源皆极具潜力串联并开发为综合旅游配套，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副首相达多阿马法迪拉·尤苏夫表示，体育与旅游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工作同步推进，尤其是维护河流清洁方面，因为河流是2026年尼亚苏比斯龙舟赛的主要举办场地。他表示，清洁生态健康的河流不仅对体育和旅游活动至关重要，也是当地社区重要的生计来源。他是透过视频录制方式为在斯布波的尼亚河滨公园举行的2026年尼亚苏比斯龙舟赛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也认为龙舟赛具备发展为新旅游亮点的潜力，通过结合体育、文化、传统遗产及地方经济等等的元素，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外交部副部长达多卢卡尼斯曼阿旺·桑尼也与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达多罗西·尤努斯也在场为这场盛事共同主持开幕礼。同时呢，达多阿马法迪拉·尤苏夫还宣布拨款5万令吉充作该龙舟赛的活动经费。沙拉越共记录了471宗大肠癌病例，已成为仅次于乳癌的第二大癌症类型。这一情况也进一步增加了对造口护理 Stomacare 的需求，尤其是在协助患者重拾信心、更加独立的恢复日常生活方面。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马沈贵贤医生表示，随着癌症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得以继续正常生活，因此呢，加强后续支援服务及提供优质的造口护理势在必行，以全面满足患者的需求。 他是在古晋举办的2026年沙拉月造口与诗境护理研讨会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2027年第七届北区音乐节 NRMF 预计将以更大规模举办，目标是在单场演出中汇聚1707名乐手同台演出。这一目标也为该音乐节创造条件，争取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纪录。沙拉越食品工业云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l Rahman Ismail 表示，2027年北区音乐节也收到建议在林梦河滨公园举行这场赛事。此外，他还同意将活动拨款由原本的150,000令吉增至300,000令吉，主要是考虑到活动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为了持续推广和弘扬林梦的音乐、艺术及文化发展。他是昨晚在林梦民众会堂举办的林梦 RTM 55周年慈善晚宴上致辞时如此表示。石龙门刚崩斯登杠的公布农业道路升级项目已获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批准33万令吉拨款，以建设一条全长 1.6 公里的道路。欧巴州议员比利苏将在视察有关工程后受访时指出，该项目将改善通往农业区域的道路，从而为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的交通便利。他说，这项工程对于推动乡区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有助于加强农耕区与居民聚集地之间的连通性。Bukit Semuja 州议员 John Ilus 表示，沙拉越与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拨款40万令吉，以维修和升级西连 Bukit Semuja 地区的两个宗教敬拜场所，即 Kampong Slabi Sagam 的 Saint Simon 天主教堂以及 Saint Peter's 小教堂。他说，这项拨款非常重要，以确保维持上述宗教场所的舒适度，并提供良好及安全的环境，以造福当地的信徒。他是在西连甘崩斯拉比普拉曼出席领袖与人民同在活动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将于10月10日分阶段进行封路或改道，以配合沙拉越元首80岁华诞庆典的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仪式。古晋警区主任 Alexon Nagachabu 助理总监透露，首阶段封路将涉及 Jalan Medoga， 从9月28日起临时关闭至10月10日午夜，以便开展活动设施安装、筹备工作以及物流安排。与此同时呢，古晋独立广场 Padang Merdeka 周边的多条道路也将于10月5日至8日期间配合彩排活动分阶段关闭。在10月10日活动当天，上述地区的多条道路将于上午7时至中午12时关闭，以进行阅兵仪式及大型群众集会，而晚上7时至晚午夜12时则配合人民演唱会 Concert Raya 实施封路。警方也呼吁公众切勿将车辆停放在路间，并应提前规划行程及使用替代路线，以减缓交通拥堵情况。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设计计划设立专门的湖泊发展机构。北部令短距起降机场将成为目中的经济发展催化剂。旅游及体育活动的举办必须和环保工作同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hamsh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在木交为木交的政府行政大楼主持了开幕仪式。这座耗资4400万令吉的大楼于2001年10月开始动工建设，一共入驻了11个州的政府部门，其中省长办公室设在第10层、第11层和第12层，则作为休息区，底层则设有木交县署。当时该大楼是木交最高的政府建筑。他在致辞中提到，这座大楼的建设只是当地未来各种发展项目的其中一个例子。该建筑还接入了沙拉越电子政府服务网络，以方便与其他州属的行政中心和政府部门保持。凭借着媲美古晋和施乌等大城市的设施，他希望木交的发展能够蓬勃突飞猛进，同时也让当地居民在与政府办事和合作时更加便利。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星期六的晚上哦，现在目前是6:21，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目前的你是处在于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我相信说在这个时间呢，都会有我们有很多不同状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目前的你今天也仍然还有工作，那可能目前在下班的路上，也可能有人今天休息了一整天，现在目前准备要出门去吃晚餐。那当然我相信有些人目前可能正在塞着车，那有人可能刚刚洗好澡，穿着最舒服的衣服，准备在家里好好躺着，享受着这个周末的晚间时光。那同样的，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去跟进一下呢。今天我们看到说，目前古晋的天气烟霾情况稍微有一些好转了一些。那今天也有我们看得到大太阳啊，有好的空气，所以一样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烟霾情况一样反复回来的话，大家出门外出进行户外活动时，记得一定要戴口罩啦。那在这个时段呢，就大家提到这个目前因为毕竟是晚餐时间嘛，那会不会可能现在的你也是在纠结，哎呦，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些什么？我觉得要吃些什么呢，其实不只是说晚餐罢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的决定，早餐、午餐、晚餐都好。那想来想去，可能觉得这个前不久才吃来，这个今天又好像没有这个心情，没有这个 mood 想去吃这间店。那其实当然周末就是这样，就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做些什么，或者说是一定要去哪里吃晚餐，吃什么样的晚餐。那最重要的呢是你自己舒服，或者说是吃一顿你自己想吃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你可以一个人自己吃，又或者你也可以约上你的朋友啊家人们，大家一起的来去享受这个周末的晚餐。所以今天晚上呢，记得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的周末过得够不够精彩，只需要记得适合自己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周末。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计划的话也没关系，还有的是时间慢慢的想，那可能你想到了就直接去吃，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吧。 Red FM 将继续的陪伴着你在这个星期六周末晚上的时光，也请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时间来到了6:37，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在这个周末星期六的晚上，不知道说目前的你正在享用你的晚餐，还是正准备好好的在家中休息呢？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故事。

任何的计划。下午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就走到了附近的小店，点了一碗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面。当老板把面端上来的时候啊，他突然发现说，原来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这家的面了。他一边的吃，一边想起小时候父母偶尔会带他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呢，一碗面可能只是需要几块钱，可是小时候他就觉得那就是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吃完了以后呢，他坐在那一会儿并没有马上的离开，因为他突然发现说，小时候觉得幸福非常的简单，父母一起吃着简单的晚餐，那这就是平凡不过的幸福。长大之后呢，反而会觉得说需要拥有非常的多才是幸福。现在的我们呢，常常会觉得我们要赚很多的钱，去更多的地方，买更多的东西，可能这才叫做幸福。其实不是的，有时候呢，一顿好吃的饭，一首喜欢的歌，和一个可能愿意陪伴你，和你一起聊天的人，那甚至可能今天星期六晚上你在家中，在车上听着电台，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真实的小幸福哦。所以回到呢，今天晚上如果你还没有决定今天晚餐要吃些什么，不妨想一想，或者说选择一个你很久很久没吃的口味或是餐馆，不需要等特别的日子，今天呢就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啦。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已经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我们过去七堂课都讲了转心，但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有人是正念也活在当下也不行，放下那个我也不行，正念也重用无上，如理追你教他他也做不了，放下对感受的执着也不行，然后自己又没有那种舍利弗尊者那种禅定啊或者智慧的那种力量，然后呢还是一直走不出来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是有的，有些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惯性太深啊，但它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这时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要检讨一下了，你给他发他也不能用，给他一个法语他也用不上，然后呢可能就要检讨到底呢他的认知有没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呢他在发自内心不相信自己可以转心，也不相信马上转心在新的科学上是办得到的，那这个就认知上就有问题。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要转变生命，这个正见非常重要啊，如果正见没有，正见就是当一个人他不觉得可能，那本来是可能的事，但是他不觉得可能，那基本上就你就很难做到看到那个可能性了，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去做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建立认知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亲近一个很能够转心的人啊，看他怎么转啊，这个可能呢他会被感染，你发现他怎么可能，他怎么做到的，可能自己会学一学。但我们还遇到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呢就算你给他示范，要有人摆在榜样摆在面前可以很快转心，他还是不可以，因为他给自己找借口，他说他是他，他很优秀，我没那么优秀。所以人一旦他否定了一个可能性，这时呢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所谓，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心的局限。如果一个人他心局限自己，他就像一个没有牢笼的困兽啊，你没有，你都没有困着他啊，但他自己的心里困着自己。像他们有一个故事是说，那个大象从小到大就绑在，把他的一个哪一个链呢，绑在他的脚，绑在那个树干。那即使他有一天他长得很大了，那个树干他一拉其实就断。但因为他长期这样子认为他摆脱不了，那他可能明明可以摆脱他也不会去摆脱，所以这个认知呢这样有些是很可怕。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卡在认知，那他一定要先想办法克服那个认知。怎么呢？怎么帮他克服呢？有时我们会问，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解决你这个苦啊？如果他真的有啊，那我问他，你有还有别的方法吗？如果他说他没有别的方法，然后呢那我们就跟他讲，那你要不要试一试，不何妨试一试，比如说拿那些形式我来抄写要不要，或者拿那个佛经来读要不要等等，就是给他，就是要把那个心引发出那个心里的那个要帮助自己要尝试的意愿。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尝试的意愿，那他就不会去尝试。如果他有尝试的意愿，就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如果他自己有方法，那就给他用他的方法咯，试过了再说。那如果他说他没有方法，那就问他，你要不要试一试我的方法啊？如果他真的不是那种完全放弃自己的那种类型，那其实是可以的。只要愿意试一试，法的力量是这样的啊，他是三地地供可以现见的。其实你一现在你比如说放一放转心这些，就可以看到那个法的力量，那个苦就减少了。所以只要他尝的第一次那个法的力量， 啊，第二次就更快，第三次就更快，就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有时我们也要用这个方式去帮助一个人先建立起那个帮助自己的意愿，建立起那个正确的认知，知道在科学上这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不是每一个人要把法活出来是一样的容易，因为这个就有赖于波罗蜜。因为过去如果他有过类似的训练，现在你一点他很快就上手。如果他过去完全没有这个训练，而且做的都是相反的事，那就是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点醒一个人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要从最基本做起，看到生命的苦，然后有决心要克服苦，然后呢想要尝试，然后呢建立起尝试的意愿，然后慢慢然后一旦他有一点收获了，那以后法的力量越来越容易了，就越来越容易受法，发挥那个力量了。所以一旦他发现到转心是一刹那的事，他体验过这个过后，那以后就容易了。即使是有很大的困难，还是可以转心的。只要我们相信，要转心，马上转心是可能的。相信这件事，我们就有可能训练到自己马上就转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七点至八点的 Red FM 周末派。那一样的呢，我们就将会有这个心理测验的环节。那今天的周末心理测验呢，我们不是测试你是什么性格，也不测试你是内向还是外向。今天呢，我们就来测一个我觉得更加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陪伴吗？是理解还是安全感？那在待会儿歌曲然后呢，就会给大家一个情境，然后呢就会设有 ABC 三个选项。那当然心理测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需要想太久，只需要凭着你的第一直觉选择就行啦。因为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嘴巴上说自己需要的东西和我们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哦。歌曲来后呢，就来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周末的心理测验，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的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来到了我们今天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那现在请大家准备好咯。现在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个情境。今天的你经历了一个不太顺利的星期，可能是在工作上你发生了一些让你烦心的事情，也可能和别人闹了一些不愉快。回到家之后呢，你明显的感觉自己的情绪不太好。这个时候呢，你最希望那个你信任的人怎么对待你呢？ A， 他坐在你旁边，什么都不问，只是默默的陪着你。他不会一直问说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你为什么不开心，他只是安静的坐着陪伴着你。如果你想说他就会听，如果你不想说他也不会逼你。 B， 他会主动的问你发生了什么，然后认真听你把事情说完。他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慢慢的说，把所有的委屈、烦恼、不开心都全部的说出来。他不一定马上给你解决的办法，但是会让你知道说他正在听。 C， 他直接带你出去走走，让你暂时不要想这么多，逃离这个环境。可能会带你去吃喜欢的东西，去喝杯咖啡，或是看场电影，又或者只是开车出去兜一圈。他不一定会一直讨论着你的烦恼，而是希望你先开心一些。好了，那么 A、B、C， 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那大家要记得把你的答案记住。那同样的，我们也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大家也可以不客气的去到评论区分享你的答案。因为其实这个选择以及这个心理测验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出当你难过的时候呢，你最渴望别人用什么方式爱你或是陪伴你。在今天晚上9点前节目的尾声，我们就会为大家来去公布心理测验的答案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在想他。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2: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不知道在刚刚的心理测验选择题当中，大家选择了什么呢？那其实我看回去这一道的这个心理测验问题哦，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想了蛮久的，因为每一个答案好像都很不错，也非常的合适在这个情境当中。那如果有人愿意安静的陪着你，你就觉得说至少我不是孤单一个人的，身边是有人陪伴着的。那如果有人愿意听你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烦恼分享完，你也会觉得说原来真的有人愿意慢慢的来去理解我，我是被理解的。那当然如果有人直接拉你出去吃饭看看电影吹吹海风，可能你本身会觉得哎呦非常的烦，我又不想出去，但是最后呢可是又禁不住的会笑出来。所以后来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其实真正想要带出的意思以及想问大家的是，并不是哪一个是最好，而是当你难过的时候呢，你最希望别人用什么方式爱你和陪伴你。有些人可能需要空间，有些人需要倾诉，有些人则需要有人把自己从负面情绪的谷底拉出来。而且呢，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需要的陪伴方式自然也就不同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这么关心你了，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我不懂你？可能并不是因为不关心，只是我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刚好可能不是对方所需要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理解是这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在乎一个人，不妨你今天可以问问他，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希望我怎么陪伴你呢？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简单哦，但我觉得啊，它绝对是可以让一段关系变得更加舒服以及更好的相处哦。

0: 想知道这些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来到了 Red FM 周末派的周末电影街。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一部电影，那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那如果你是 Marvel 又或是 Spider-Man 的粉丝，这一部电影你绝对不会陌生。这部电影呢，是由 Destin Daniel Cretton 执导，那大家熟悉的 Tom Holland 呢，继续的饰演 Peter Parker， 也就是 Spider-Man 主角啦。这次的故事是什么呢？那这次故事发生在 Spider-Man No Way Home 之后。在经历了之前的事件之后呢， Peter Parker 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没有人记得的存在。他选择独自生活，也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到打击犯罪当中。换句话说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一个人的 Spider-Man。 但问题是，一个人真的可以一直生活下去吗？那随着 Peter 他越来越投入成为 Spider-Man， 他的身体呢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与此同时啊，纽约市又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犯罪事件，让 Peter 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新威胁。在官方简介当中呢，也特别提到说，这一次的 Peter 不仅仅要面对外在的敌人，同时他要面对的是自己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失去人与人之间连接之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演员阵容方面呢，那除了 Tom Holland 之外，当然还有 Zendaya、 Sadia Singh、 Jakub Batalon、 John Bertal 等演员。那其中呢， John Bertal 继续饰演 Frank Castle， 也就是 Punisher。而这次电影当中呢，还有 Mark Ruffalo 加入饰演 Bruce Banner，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Hulk。 那如果说你喜欢 Marvel 电影呢，这一部是绝对绝对你可以放进周末电影清单的电影啦，鼓励大家尽快去看这部电影哦。

0: 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30，约定FM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怒哀乐。你好，我是G付建宇。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电影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那我觉得这一次呢，特别值得聊的并不只是 Spider-Man 他面对了什么全新的敌人，而是一个人他在失去所有人的记忆之后呢，要怎么样继续的生活。Peter Parker 他面对的呢，恰恰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孤独。那他还记得所有那些非常重要的人和朋友，可是那些人呢已经不再记得他了，所以他选择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全部都放在了 Spider-Man 这个身份上。工作就是打击犯罪，生活也是打击犯罪，甚至可以说是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普通人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当我们可能失恋时，我们会把自己塞进工作当中；当我们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不断的找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当我们面对某些情绪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告诉自己说，算了，不想了。可是有时候呢，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外面的事情，更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去看了这部电影，那不妨除了说看 Spider-Man 如何打击犯罪和坏人之外呢，也留意一下 Peter 这个角色的情绪变化。他究竟需要的是一个更强大的能力呢，还是重新找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当然呢，在这里也不会剧透给大家哦，大家可以自己去欣赏这部电影。那如果说你近期想不到什么电影可以观赏，又或者说想找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那我强烈推荐这一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那尤其是可能你之前有看过这个 No Way Home 的朋友，应该会更加容易的进入到这一次 Peter 的新阶段当中。那当然呢，如果说你已经忘记了，也可以先复习 No Way Home 的情景，再进入这一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继续为大家送上音乐，陪伴大家来度过今天的周末晚上。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Cebu FM 104.1 梅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我们今天 Red FM 周末派的最后一个小时啦。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周末时间呢，我们会选择放轻松。那当然，听音乐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我一直觉得呢，音乐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我们自己心情的时候呢，但是透过一首歌想起来，我们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对，就是这种的感觉啦。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就准备了几首和友情、陪伴以及想念有关的歌曲。有些歌呢是写给了身边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朋友，那有些歌是写给已经渐渐走远的人，有些歌呢却是写给那个我们很想念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的人。那么在送上这些歌曲的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稍微介绍歌曲的背景和歌手。这首呢，先送给所有一直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不同阶段的人，有的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Evan 蔡明佑。
1: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有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首歌呢，发行于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专辑《吻别》当中。那歌曲呢，是由日本音乐人片山贵司作曲，谢敏训填词。1993年的《吻别》呢，可以说是张学友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哦。而《一路上有你》也是其中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其实今天特别想播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一路上有你》这五个字啊，本身就已经像是一种的承诺。那人生呢，不可能一直都是开心的，我相信这些大家也非常认同。有时候我们会迷茫，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啊，甚至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要走往哪里。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呢，身边刚好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你说，没关系，有我陪伴着你，那种感觉真的会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里的你呢，不一定是爱情里的另一半，他可以是你的父母亲，可以是你的兄弟姐妹，最好的朋友，又或者是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当中给过你帮助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在成功的时候感谢别人，可是我觉得啊，更应该记得的是那些在我们情况不太好的时候依然没有离开的人。因为真正的陪伴呢，往往不是在你最风光的时候出现，而是在你狼狈的时候依然愿意站在你身边。所以如果你现在脑海里刚好出现了一个人，是那个陪伴你走过非常多经历非常多的人，今晚呢不妨传一条信息给他，不用说很多，一句谢谢你，一路上有你就已经足够了。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刚刚听过的歌曲呢，陶喆的《普通朋友》。有时候啊，其实人与人之间最复杂的关系，就是可能明明已经不是恋人了，但又真的是没有办法只做普通朋友。陶喆的这首歌呢，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当中。那陶喆一直其实也是华语 R&B 音乐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他的作品呢，很喜欢把 R&B、Soul 等音乐的元素放进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所以很多歌曲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哦，那听起来还是很有自己的味道。而普通朋友刚刚听过这首歌里所讲的呢，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感情状态。一个人已经把对方当成恋人一样看待，可是对方却告诉你，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哇，好像被发了一张好人卡哦。那最难受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做出了选择，可是自己的感情呢，却又没有办法跟着那一句我们做朋友吧而马上停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关系。有些人呢，可能不是不爱，而是时间不对。有些人并不是不重要，只是最后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普通朋友这四个字有时候反而是最难做到的。不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会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喜欢哦都必须要拥有结果。有些关系最后能够留下一个体面的回忆也已经很好了。如果曾经你真的因为很喜欢一个人，那段感情呢，并不会因为你没有在一起就变得没意义。至少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你们曾经认真的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而本身呢，这就已经是一段很美好的故事了。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那么听过的呢，就是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刚刚聊过了爱情里的普通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呢，回到爱情。那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呢，这首粤语歌曲啊，是由黄伟文填词， Eric Guo 作曲，那收录在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Life Continues》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呢，特别的好听以及有意思。因为真正的朋友呢，其实真的不一定都是那种每天说好话的人，有时候反而是那个最了解你、最敢吐槽你以及最知道你缺点的人。在你开心的时候呢，他会跟着你一起疯，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啊，他也会直接的告诉你。当你失恋的时候呢，可能他嘴巴上会一直嫌弃你，但最后还是会陪你去散散心，去吃吃东西，所以才叫做损友。可是呢，其实这首歌《最佳损友》真正让人难过的地方是他写到了友情的变化。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最好的朋友就应该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可是长大以后才知道啊，人生会改变，工作会改变，城市和生活圈子也会跟着改变，甚至呢，两个人的价值观也可能慢慢在变化。有些朋友呢，最后还是会留在身边，有些朋友则可能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圈里偶尔点赞的人。其实呢，最遗憾的并不是朋友的离开，而是明明曾经那么熟悉，但最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变得了无话可说。所以如果说你生命里还有一个可以叫做最佳损友的人呢，请一定一定要珍惜他。因为啊，能够找到一个甚至是一群可以一起疯、一起笑、一起经历人生低谷还敢直接吐槽你的人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克群。
1: 听过的呢，就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呢，在2013年发行，由吴青峰作词作曲，也成为了电影《小时代2》的青木时代主题曲。这首歌呢，特别适合放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因为呢，我好想你这四个字啊，其实可以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是对曾经的恋人，可以对已经离开的朋友，也可以对很久没有回家的家人，甚至可以对曾经那个很快乐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想念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已经回不去的生活和回忆。小时候呢，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可以和朋友见面，下课一起吃东西，放学一起回家，周末一起出去玩。但是慢慢长大以后呢，大家都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些人去了不同的城市，有些人开始工作，成家。再后来，大家可能连一句最近好吗，都可能需要鼓起一点勇气才发得出去。所以我觉得呢，想念其实是一种很温柔的情绪，因为代表着那个人曾经对你非常的重要。而且想念啊，也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回到过去，有时候只是告诉自己，我很庆幸那段时光曾经发生过。所以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刚好想起一个很久没见的人，不用觉得奇怪或者尴尬，可以传一条信息给他，哪怕只是一句最近还好吗。有时候啊，我们人与人之间重新开始联系，真的只需要一句话哦。

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周末派也已经来到了尾声，现在就要为大家来去揭晓今天心理测验的答案啦。今天的题目呢是，如果今天你的心情不好，你最希望信任的人怎么陪你？ A 安静的陪伴着你， B 听你把话说完， C 带你出去走走，让你转换心情。那如果说是选择 A 的朋友呢，安静陪伴型，代表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非常重视的是安全感，你不一定需要对方帮你解决问题，甚至很多时候呢，你也不希望别人一直追问，你真正需要的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好，但是呢，我也不会逼你马上变好。你可能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情绪的人，当你遇到烦恼时候呢，第一反应通常不是马上找人倾诉，而是自己先消化。所以对你来说呢，最舒服的陪伴啊，并不是很多话，而是一个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伴着你。那这一类人呢，有时候看起来比较的独立，但其实啊，你只是很珍惜那种不用解释也不会被离开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呢，不妨让他们知道说，你不需要一直坚强，你也可以偶尔依赖别人哦。选择 B 是倾听理解性，代表说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最重视的是理解，你不是一定需要别人帮你解决问题，你只是希望有人真的听懂你。那就当你说你今天很累的时候呢，不一定需要别人回答早点睡，而是更希望听到说是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你把心里的话慢慢的说出来。你非常重视沟通，也很珍惜可以分享内心想法的人。那其实呢，这一类人呢，有需要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你非常重视别人的理解，所以当对方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来回应时候，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失落。有时候啊，并不是对方不在乎你，只是他还不清楚你需要些什么。所以与其让别人来去猜测，不如勇敢的来去告诉对方哦。选择 C， 行动陪伴型，代表说你在关系里非常重视的是陪伴和共同体验。你相信很多的烦恼光靠坐在那里想并不会变好，所以不如出去走走，吃一顿饭，看一部电影，等到心情慢慢恢复以后再来面对问题。你同时呢，也是一个比较愿意用行动来去表达关心的人。不过你也要千万记得，有时候呢，别人需要的不是开心起来，而是先允许自己难过一下。不是每一个问题呢都需要马上被解决，因为有时候陪伴本身呢就是答案啦。所以 ABC 并没有说谁比较好，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本来就不一样。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哦，那真正懂你的人呢，不一定每天都在你身边，但你知道说无论多久没有见面，那一份的理解都还在。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请记得要好好的珍惜。如果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也没关系，有时候啊，一句最近好吗，就可以重新的打开一扇门。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在这三个小时的收听，我是邹静。希望说当你下一次觉得孤单的时候，要记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曾经理解过你，也一定有人正在等待着和你产生新的连接。愿你遇见懂你的人，也愿你自己能够成为那个懂得陪伴别人的人。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派，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是韩妮，是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你是否经常感到焦虑，总是烦恼着接下来的工程或计划？或许你正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精神状态，凡事都讲求万全准备，生怕一个不小心就酿成大错。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你是否感觉特别焦躁不安，甚至无力？你很想向世界喊停，但你总觉得没办法停下来，担心一旦停下来，更可怕的事会紧随其后。你其实可以停下来，专注在此时此刻，先把眼前的做好，因为只有过好当下，把眼前的事都处理好了，未来的一切才有机会发展。因为未来的唯一基础正是此时此刻。让我们停止无限的担忧与焦虑，把握好当下，专注处理眼前的事物，这就是正念的奥妙之处。如果你想摆脱各种焦虑与担忧，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运的人都有这四大核心的特质哦。有些人好像哦，总是感觉他特别的好运呢，或者是很幸运这样子。我感觉这个机会呢来得那么的刚刚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总能慢慢的化解掉。那么英国的心理学家 Richard 呢，他曾经就进行了这个幸运心理学的研究哦，发现好运并不完全是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了，并且呢，拥有这个 good luck 很 lucky 体质的人，通常都会有着四大的核心特质。那么英国的心理学家呢，就是 Richard 他曾经进行一个非常有名非常著名的幸运心理学的研究，他长期的研究人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很 lucky， 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点 bad luck 的感觉了，也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哦，访问了大约数百位自认为自己特别幸运的人，或者是特别不幸的人。他的研究就发现哦，幸运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呢，一个人是不是好运或者是遇见好运很幸运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和他的生活态度、思维习惯、人际互动，以及在面对到这个挫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反应呢都有息息相关呢。换句话这么的说好了，幸运的人并不是从来不会遇到坏事儿，而是他们更懂得发现机会，相信直觉，保持期待，并把这些不顺利呢转化成新的可能啊，或者是可以白话这么的说好了，转念其实真的很重要哦。

看看到底好运的人都有哪些核心的特质吧。这是根据英国的心理学家 Richard 做的研究，他发现哦，这四大核心的特质，第一个呢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或者是接触呢新的事物。幸运的人其实不是每天坐在那里等着这个好运的发生，而是比较容易呢察觉到身边的机会。他们愿意认识新的朋友，接触新的环境，也会主动的去建立维持呢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络了。就是说呢，他们是比较主动愿意呢去接触新鲜的人事物。第二大特质呢，就是对生活有那种很 chill 很放松的态度了。研究也发现哦，幸运的人通常呢对生活有比较放松的态度，他们不会一直呢处在那种很紧绷很焦虑只会盯着目标的这个状态了，因此更容易呢会注意到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性。其实呢，当一个人太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呢，眼睛里头有的就是问题问题问号问题问号，对不对？但是呢，当你的心态放松一点点，反而会更容易的看见转机。幸运的人也比较愿意呢去尝试新的一些体验，不会太快呢去否定一些陌生的事情，因为呢就是他们愿意打开自己，好运呢才比较有机会降临或者是靠近着我们啦。

关注一下幸运体质的人，他们的特质都有哪些呢？刚刚跟大家分享过了两大特质，分别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或者是接触新的事物，第二，对生活的态度是很放松的，第三个幸运体质或者是幸运特质的人呢，他们是很相信直觉，也相信未来会变好的。幸运的人往往呢是比较愿意呢听自己的直觉，他们不一定呢每一次都是靠冲动来做决定，而是会留意你内心的感觉，也透过经验慢慢的去培养判断力。那更重要的就是呢，他们对未来通常呢是抱有那种很正面的期待，即使这个成功的机会感觉不会太高，但是呢他们很愿意的继续尝试，就算真的失败了，也不会立刻的认定自己就是没有运气。这种相信呢未来有可能会变好的心态，会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坚持下来。阿杜教我们的嘛，坚持到底，也更容易呢在过程当中遇见那个新的机会了。

0: 很屌啊。
1: 再来第四大特质呢，就是遇到坏的事情懂得转换角度，这就是转念了，对不对？因为幸运的人呢，不是不会遇到坏事儿，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好的、坏的，还有一些好坏的这个掺杂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而是这些很幸运体质的人呢，他们比较懂得把这些坏的运气转化成新的可能。面对一些不太 OK、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会尝试的看见事情当中还有好的那一面啦，也会相信呢，眼前的一些不幸并不代表这个结局就一定很糟，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了那个过程会有一些坏的事情啦，但是不一定是 BE 就是 bad ending 嘛，对不对？那他们也不会长时间呢困在那个为什么是我的这个情绪里头。我还记得精神科医生呢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了，还有一位心理学家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受害者的那个心态耶，所以呢幸运的人呢，他们不会有这种，或者是呢不会长时间的让自己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当中了，就是不会一直困在为什么是我的这个情绪里头，而是会想办法呢去采取行动，避免情况呢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呢，就会让这个幸运的人比较快从低谷当中呢就恢复过来，满血复活，也更容易呢把一次的挫折变成下一次的转机了。所以你说说啊，好运呢或者是幸运的体质有没有核心的特质呢？当然有啦，当然这是经过我们的英国心理学家 Richard 呢研究出来的，告诉大家这四大的核心特质，分别有的就是愿意接受接触新的事物，对生活有放松的态度，第三相信直觉，也相信未来会更好，再来遇到坏事呢会懂得转换角度。希望这四大的特质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

各位 RedFM 的听众大家好，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理健康小妙招，就是提升自己。压力大小多寡其实与我们的能力息息相关，所以要减少压力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各种技巧，尤其是与人际关系或工作方面相关的技能，那这些能力呢，他们会帮助我们有能力去应付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里面或工作方面的一些挑战，让我们觉得不那么感到压力。那这些技能包括什么呢？包括沟通技巧、电脑软件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等等。这些技能不但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处理生活中的事物，也算是个人的增值，所以呢是多多益善。记得请不要看轻自己的潜能，多给自己机会去尝试，因为试过方知你的潜力，而不要过早地局限自己。所以当你被要求做一些某些事情的时候呢，请不要立刻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行，而是要对自己说，让我去尝试一下，看看我做得到吗？透过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来学习，让自己成长，增加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增值。我是精神科专科医生黄翔哲，谢谢大家收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无人机技术协助提升莫宗省的农业产出。香兰月州选区的重新划分需经过数道程序。沙巴和香兰月国会议席的增设需依据合适的计算公式。以下是新闻内容。农业领域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将成为提升莫宗省农业产出及管理效率的新方式。沙捞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哲哈瑞顿奥宾表示，无人机技术的使用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此技术的使用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专业资格的熟练人才，以确保可以有效运用该技术并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农业领域需融入以科技为基础的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也能协助上个月强化粮食生产能力，以供应本地及国际市场的需求。他是在昨日举行的我亲爱的上个月莫宗站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的德巴林基阿邦哲哈瑞表示，涉及新增17个州议席建议的沙拉越立法议会选区重新划分工作目前仍在处理中，并需经过数道程序后方能落实。他指出，有关程序必须先提呈国会审议，随后才能展开下一步行动。一旦有关建议获得批准，选举委员会将启动选区重划工作，包括重新调整选区及选举边界，随后向公众展示相关方案。他是昨日出席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莫宗站活动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不过他指出，新增的议席能否在下一届沙拉越选举中落实，仍取决于整个法律程序及选区重划工作的完成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Dosri Nessie Sukri 指出，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必须先仔细讨论以确定沙捞越与沙巴国会议席增设比例的计算公式。他表示，此事必须考量法律层面的因素，以及符合沙巴和沙捞越在马来西亚建国地位的比例计算公式。他还透露，自己已向内阁层级的沙拉越领袖表达对这项课题的立场，不过现阶段的重点仍是优先讨论沙拉越立法议会议席的相关事宜。 Dadosri Nancy 是在古晋巴克国中出席一项活动后在受访时如此表示。此外他还说，联邦政府已于本月11日原则上同意提高沙巴及沙拉越在国会下议院的代表比例，以贯彻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精神。在目前的222个国会议席中，沙巴和沙拉越占有其中的56席。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达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莫宗站活动是向当地民众及省外游客推广莫宗经济潜力、旅游业以及本地产品的重要平台，进而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他指出，莫宗拥有多个深具潜力的旅游景点，其中包括百合堡、古布里里，以及目前正在巴古萨布吉萨州新建的一般英雄仁达古堡复制品。他是在莫宗体育中心巡视我亲爱的沙拉越莫宗站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放眼将造口及失禁护理服务提升至全国领先水平，打造成为全马最佳的照护体系之一。沙拉越副总理纳德阿马沈贵贤表示， 该目标符合越来越快速发展的步伐，并预计未来对专业医疗人才及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他说，医疗卫生领域必须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确保越来越不仅能够满足本地民众的医疗需求，同时也准备好应对来自外地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及专业需求。他指出，医疗领域人员之间的知识分享、经验交流及合作，对进一步强化专业能力及网络的建设至关重要。南都阿玛沈贵贤医生是在国庆举办的2026年沙拉越造口与实践护理研讨会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迈入第三届的2026年沙拉越造口与实践护理研讨会聚集了众多医疗专业人士，以共同加强在造口护理及实践问题患者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与实践方式。沙拉越副总理南都阿玛沈贵贤医生也在另外一场活动上指出，沙拉越需解决受过培训的医护人员外流问题。他说，必须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确保沙拉越政府在培养医药专业人才及人力方面的庞大投资能够持续为沙拉越带来实质效益。他指出，在强化卫生领域人才能力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培训，不仅着重于技能与知识，同时也应增加核心价值观及服务精神。他是在昨日在国境卫婆罗洲健康科学会议致辞时如此表示，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沙巴、沙老月、未来加里曼丹及其他地区的约200名与会者，其中包括医疗专业人员、医生、研究人员、学者和业界人士。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应被善用于提升人类的能力，而非形成对其的依赖，让人们沦为单纯遵从科技指令的执行者。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普拉万州议员纳都成明志表示，社会大众必须明白，人工智能是由人类创造的工具，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持批判性思维。他说，人们不应在没有经过独立思考及判断的情况下，将由科技生成的所有资讯一概视为真实无误。纳都成明志是在市屋为一连两天举行的2026年科技展览和论坛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该活动汇集了四场专题论坛、人工智能竞赛、商业交流及多项科技相关项目。民众面对火灾及紧急事故的应对能力必须通过安全知识教育与培训持续加强，以确保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且正确地采取行动。梅里市长兼普准州议员于小山表示，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因为充分的准备及正确的应急知识能够在关键时刻协助挽救宝贵的生命。他是在梅里罗宾消防局出席一项消防与健康安全意识课程时对媒体如此表示，有关课程共吸引了115人踊跃参与。他还强调，该课程的内容不应仅被视为学习灭火器使用技巧的普通培训，还应进一步发挥其效益，塑造可在工作场所、家庭及社区实践的安全文化。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播新闻起要。无人机技术协助提升穆宗省的农业产出。沙拉越州选区的重新划分需经过数道程序。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席的增设需依据合适的计算公式。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uhammad Al Hadi Samshawi 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2004年的今天， 梅里港务局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梅里推出了第一个港口服务的电子应用系统。启动仪式由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兼基础设施发展与通信部长主持。电子港口网络应用程序由一家私人企业开发，是一项最初于2003年7月在菲律宾引入的技术解决方案。该系统随后被菲律宾港务局管理的13个城市所采用。通过电子港口，用户可以与马来西亚其他港口以及海关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尽管当时该系统尚未扩大应用到沙拉越的其他港口。据部长表示，电子港口应用程序通过以数字化交易取代纸质交易，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此外，全马的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也可以利用该系统，获取与港务局相关的港口统计数据及其他信息。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Her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好了，我们在这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就是在6点钟为你开播了。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为你放送更多的欢乐的。在这个小时呢，我相信是你不容错过的吧。在这个小时的经典歌曲是精心挑选的，就是符合你的这个胃口的这些经典老歌，包括了刚刚我们听过的是周璇的《月圆花》。好，那在这个小时为你安排上的，包括了有潘秀琼的歌曲《樱花陈姐》，林振、张小燕、黄清源的歌曲，都会在第一个时段呢准时来为你报道。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6:36，带你进入的第一段的音乐早点呢，我们继续的为你送上好歌之外，包括了有潘秀琼的《我是一只画眉鸟》，樱花的歌曲《知心话》，陈洁的《我爱山茶花》，林振的歌曲《梦难忘》，和张小燕的《路漫漫》，以及刚听过的是黄清源的《我早已经回头》。那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你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看到的是沙劳越和沙巴国席增加没矛盾，沙总理纳豆巴丁吉德斯里亚本杰哈利强调呢，选举委员会至目前尚未收到增加沙国会议席的建议，和联邦内阁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劳越沙巴国会议席比例的立场并没有矛盾，只是呢相关的程序尚未正式启动。而沙劳越政府呢，将成立湖泊发展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及协调沙劳越湖泊及具有发展潜能的天然河流。通讯部长纳多斯里法米指出呢，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会从10月1日起启动免费邮寄药物服务，更会以沙巴为试点，配合卫生部进行无人机配送药物计划，让偏远地区居民受惠。另外继续在国境方面呢，有一辆客货车失控的撞向了路旁的防护栏，栏杆直接的穿透车身，贯穿了这个后挡风镜的玻璃，造成了车内的一名女乘客受伤送院。接着再来看到的是莫中省18河的新博布林短程起降机场，在昨天完成了第二次的试降，标志机场呢已经是在全面投入运作之前呢，准备就绪评估再进一步。沙总理纳杜巴迪吉丹斯瑞邦哈瑞强调呢，沙劳越政府在委任关联机构领导的时候呢，不以族群作为衡量的标准，关键在于有关人才能否胜任工作和协助落实政策。莫中顺传来的消息也是沙总理纳豆巴丁吉阿文哈瑞呢宣布批准在莫中建设一座迷你会展中心，同时支持在当地设立飞行学院，作为莫中发展现代农业培训、航空培训以及知识型经济的重要设施。沙副总理兼基本建设及港口发展部长纳豆阿马道格拉斯建议善用已竣工的博布林短程起降机场，在沙卓越技术中心 Centex 木中分校开办飞行学院，培训飞行员、空服员及无人机操作员。

好，接着看到的是配合是元首80岁华诞庆典，国庆独立广场周边路段呢将会在本月28日起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直到10月10日的庆典结束。国庆景区主任 Alison 那个传播助理总监发文告说，活动包括了检阅礼和大型集会以及人民音乐会，警方届时将关闭相关路段，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和交通顺畅。彩排期间呢，也就是10月5日至7日，每天早上7点至11点封锁路段，包括了麦托儿路、敦阿邦哈吉 Open 路往独立广场路线、宏远路往独立广场路线，以及敦阿邦哈吉 Open 路，以及这个达雅街路口。那么总彩排呢，在10月8日上午的7点到11点进行，检阅典礼和大型的集会正日庆典呢将会在10月10号上午的7点到中午12点进行，人民的音乐会呢则在当天晚上7点至午夜12点进行。封锁的路段呢包括了在敦阿邦哈吉 Open 路，也就是 RTM 的交通灯处往独立广场路线，麦托儿路往独立广场的路线，宏远路往独立广场的路线，还有包括庙街至花香街、海泉街至庙街、花香街至海泉街，以及甘米街至敦阿邦哈吉 Open 路。警方提醒民众不要把车辆停在路旁，并呼吁提早规划行程以及使用替代路线来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联系国境警方交通调查及执法处082-259900。最后是看到的是国境南市市长南都黄鸿盛指出，石头洞路扩建工程已获投标委员会批准，相关的批准信呢也已发出，预计未来2-3个星期内将向承包商发出中标通知书。

0: 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好的，音乐早点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在第一个时段呢，刚刚为你送上的有林淑萱的《总是好比一场梦境》，还有李梦珊的歌曲《因为拥有你的爱》。在这个时段的这个新闻扫描呢，来跟你分享的是两项的这个中秋之夜的活动，皓月当空，灯影相映。在马宗有义公园呢，在25号晚上呢，是洋溢着浓厚的中秋气息的。大批民众呢，扶老携幼来到这里呢，来欢庆佳节，在欢笑声和温馨的气氛的这个氛围当中呢，共度充满着团圆意义的中秋之夜。那么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区居民的交流，并进一步的加强各族人民团结与和谐，新阳湾乡村发展委员会呢，将在9月28日，也就是星期一晚上6点30分呢，在新阳湾老街河滨公园广场举办2026丙午年新阳湾老街庆中秋联欢晚宴。好了，稍后呢也有我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节目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在7点钟我们继续来听最后的这几首歌曲，林淑荣的《情归何处》以及罗宾。

0: 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民众受促在申请政府援助时，不要轻易相信社媒假账号。曼谷爆发大水灾，我国驻泰国使馆呼吁国人提高警惕。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是因为安理会没能有效应对多项国际危机。外交部长 Dato' Mohamed Hassan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国家声明时强调，否决权不应该被任意使用，以阻挠国际社会达成共同决定。
2: And yet, again and again, Mr. President, the collective will of this assembly has accounted the silencing effect of the veto. Malaysia, we speak plainly, Mr. President. We are sick of it.
1: 穆罕默哈森强调，安理会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凸显联合国必须推动改革的迫切性。与此同时，穆罕默哈森也指出，单靠增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并不足以解决安理会现有的弱点。他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包括联合国大会第76262号决议，以加强对否决权使用的问责。他强调，马来西亚不会因为现有制度存在缺陷而离开联合国，反而应该推动改革，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马来西亚希望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及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不只是消费者、市场或投资目的地。他指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改变经济、社会以及政府的运作方式，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更加公平，同时也要考虑建设相关科技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水资源、能源、土地及其他资源。针对贪污及侵吞国家财富谋取私利的问题，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对这类行为绝不妥协。他说，政府始终遵循联邦宪法，并尊重国家元首所做出的决定，包括涉及前首相 Dato' Najib Tun Razak 的案件。安诺表示，作为首相，他必须遵循宪法精神及有关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影响提出意见和劝告。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相信冒充政府机构并声称可以协助民众登记申请慈悯援助金 STR 或其他政府援助的社交媒体账号。他说 TikTok 等平台上出现一些账号滥用政府徽章并使用相关图像，让人误以为有关援助登记是由政府机构负责办理。因此法米强调，对于任何资讯，民众都应该进行交叉核实，并通过主流媒体或官方网站查证。他说，任何政府服务或援助的申请和登记事项都必须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官方渠道办理，而不是通过未经认证的链接或社交媒体账号。他也说，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善用部分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功能，对可疑的资讯进行初步查证。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6点45分，共有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4个地区来自柔佛州，另外2个地区来自沙拉越。这6个地区分别是哥打丁尼163点，巴西古当162点，边加兰160点，拉庆155点，沙拉越的西连146点，以及斯里阿曼119点。另外，国内有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录得良好水平，分别位于吉兰丹、玻璃市、登加楼、吉打和彭亨，其余56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 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国际新闻，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被洪水淹没。路透社的画面看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查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个小时出发。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和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在曼谷居住或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道路及交通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文告指出，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天气和道路情况可能迅速变化，因此马来西亚公民应该随时留意当地的情况，并遵从泰国当局发布的指示。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图什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说，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的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没有履行承诺。他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要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这些幻想最终只会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民众受挫，在申请政府援助时不要轻易相信社媒假账号。曼谷爆发大水灾，我国驻泰国使馆呼吁国人提高警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好的，时间是早上7:15，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星期天9月27号的天气预测。看来呢，今天一整天都会是雨天的，在早上时分呢，下雨的情况呢会有这个出现在斯里阿曼、穆中、敏德鲁、加伯、古晋、梅里、萨马拉汉跟斯里街，就是会有局部有雨的。而在穆焦、西连、诗屋和林梦依然是有这个烟霾的情况。到了下午的时分呢，这个雨势慢慢的就会变大了，就是会有局部地区出现雷雨的部分，出现在敏德鲁、加伯、古晋、梅里、穆焦、萨马拉汉、斯里街、西连、诗屋和林梦。那么继续在斯里阿曼和穆中呢，会是这个烟霾的情况。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时这个东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5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测。
2: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4: Hello，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星的歌曲全部掌握在你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ay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Red FM。
1: 是的，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了。进入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听过了歌曲呢，有蔡幸娟的《爱情的意思》之后呢，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早点。
1: 好，时间是早上7:32，马上带你来关注的是今日要闻。首相呢，德斯里安华表示呢，一些企业取得高额利润且生产力持续的提升，却支付员工较低的薪水，因此呢，政府对目前的薪资结构不满意。他说呢，因此政府在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更有力措施，以确保大专毕业生找到与资历相符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薪金水平。教育院免费大学教育计划今年为8000名的新生承担的教育费用达2亿令吉。随着更多届的学生陆续进入后续的学年，政府承担的开支也将进一步增加。另外，在全国版的消息呢，通讯部长呢杜斯利法米提醒公众不要轻信冒充政府机构且声称可以协助民众登记申请慈民援助金 SDR 或其他政府援助的社交媒体账号。他指出呢，在 TikTok 等平台上出现的一些账号滥用政府的徽章，并使用相关的图像，让人误以为有关的援助登记是由政府机构负责办理。首相德斯里安华表示，他目前尚未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提交的辞职信。安华是在昨天呢，在沙南的马拉公益大学 UITM 出席马拉公益大学校友会欢聚会之后呢，接受媒体询问有关陆兆福辞呈的最新进展时，只是简短的回应当中等信中。另外看到的是，在芙蓉的这一项的消息，一名中二生据信是在学校的宿舍呢遭到了霸凌以及殴打，在25号不幸身亡。警方证实已经逮捕了一名据信是涉案的16岁的少年，目前仍在调查事件的起因以及动机。好了，稍后呢再开机会来继续跟您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

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好了，我们听过的这两首歌曲呢，又张学友的《不后悔》，之后呢是孟庭苇的《爱你太真》。时间是早上7:43，继续跟您来跟进的是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国际要闻方面有哪些。那么，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呢，联合国此前是呼吁为22个高风险国家应对厄尔尼诺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筹集了2亿200万美元，也就是大约8亿2300万令吉的资金，目前竞筹的大约有4000万美元，也就是大约1亿6296万令吉，是不足所需资金的1/5。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呢，将会在10月4日举行，距离投票日仅剩大约十天左右。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多项新民调，最新的民调显示，现任总统卢拉跟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参议员，弗拉维奥的这个支持度极为接近，那么选情呢是呈高度的这个不确定性，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巴西政治前景的一个关注。在中国和菲律宾海上争端持续之际，中国官方星期五通报了将会在28日以及30日呢，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德国安联集团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在今年夏天的热浪呢，给德国造成了大约有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也就是大约有1161亿令吉。工作证持有者呢，在过去一年持续的增加，截至在今年的6月份呢，新加坡的总人口年比增加了1.6%，至621万人。那么65岁以上的公民呢，是占比升至21.4%，让新加坡呢正式的成为超老龄化社会。泰国首都曼谷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持续的降雨，导致了多地出现了淹水的灾情，部分道路积水超过了1公尺高。气象局预测呢，降雨将持续至星期天。当局在星期六宣布了曼谷所有50个区域进入灾难状态。在雅典方面呢，希腊首都雅典历史悠久的普拉卡区星期五发生了爆炸，一栋建筑物倒塌，造成了包括有4名游客在内的6人失踪。爆炸可能是由于严重的燃气泄漏而引起的。接着看到的是 CNN 记者呢，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六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行，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却被禁止随行，这是白宫限制该新闻机构采访权限的最新举措。最后的这两则消息呢，就是在美国白宫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呢在华盛顿会晤之后呢，两国同意就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事件建立沟通渠道，除此之外呢，还对两国非敏感商品给予更有利的关税待遇。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承认其人工智能工具呢，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之下，将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网站上，这是智能体

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瑞安娜伊布拉希姆指出，国家要迈向进步，并落实以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发展，必须让知识和科技掌握以及价值观的实践同步并进。他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与文明不能建立在分化社会的情绪和言论之上，而应该以知识、自信以及崇高理想为基础。卫生部将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这项措施将在全国推行，让有需要的患者通过邮寄方式领取药物。在这项计划之下，政府将为患者承担全额的药物邮寄费用，涉及大约500万 Ringgit 的拨款。我国藤球队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之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达德苏马里·瑞顿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万 Ringgit 的奖励，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来西亚藤总全体执委同意。希腊首都雅典一座住宅日前发生爆炸，证实有6个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楼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外一个单位出租作为民宿，住了4名美国游客。这6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了数十人搜救，经过接近30小时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教宗梁14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